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以及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落幕，希望将日益增长。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上架设浮桥。伊朗称，一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超级油轮触雷起火。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亡。尽管加沙种族灭绝，希腊仍推进与以色列价值$36亿的防空协议。74%的大学生，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恐怖主义的终结将提振希望，并为该地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埃尔多安周日在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830胜利日特别活动上说，正如我们近日在叙利亚所见，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终结，希望将会增长，一股新的风将吹遍我们的地区。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上架设浮桥。由土耳其武装部队和叙利亚军队合作建造的连接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浮桥已竣工。土耳其驻大马士革大使努赫·伊尔马兹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这座横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的大桥于8月30日胜利日当天竣工。大使伊尔马兹指出，这座由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建造的桥是为替代在洪水中被毁的旧桥而建的。伊尔马兹表示，土耳其和叙利亚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也在共同建设未来。叙利亚国防部长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在 X 上的发文中也表示，该桥的建设

旨在减轻戴尔祖尔当地民众的出行负担。卡斯拉写道，我要向我的兄弟土耳其国防部长上将亚沙尔古莱尔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伊朗称一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姆兹海峡的超级游轮触雷起火。伊朗宣布一艘在霍尔姆兹海峡非法通过的超大型游轮撞上两枚海底水雷后起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试图从霍尔姆兹海峡南部沿非法航线通过的一艘超大型游轮在撞上两枚海底水雷后起火并完全停航。声明还警告称，霍尔姆兹海峡中违反安全管制的船只将遭遇类似下场。声明强调必须遵守由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通行与航行规定，并称海运公司不应被杀害儿童的美国军队的挑衅所蒙蔽，不应无谓地使船舶、船员的财产和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据伊朗革命卫队称，美国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多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和平民伤亡。革命卫队誓言将予以回应并惩罚侵略者。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于周日对位于南部霍尔姆兹干省的拉拉克岛发动了侵略性袭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尽管加沙种族灭绝，希腊仍推进与以色列价值36亿美元的防空协议。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一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遗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另有4300多人受伤。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谷歌已修改其地图服务，以反映美国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的指令。此举凸显了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日益紧张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谷歌周六表示，由于我们已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机构的名称变更，在美国使用谷歌地图的用户将会看到美洲湖。下令更改名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发帖称，谷歌地图已将美国手机上的安大略湖更改为美洲湖。74%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根据布兰迪斯大学莫里斯和玛丽莲·科恩现代犹太研究中心于2026年8月发布的一项新研究，74%的美国本科生认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这项题为《美国本科生与以巴冲突》的研究基于一项在线调查，该调查由民意调查公司 Generation Lab 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期间进行，调查对象为来自美国303所高校的3989名本科生。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突入以色列监狱中关押巴勒斯坦女囚的牢房画面，影像中一名巴勒斯坦女

女性囚犯表示，监狱条件十分的恶劣，连最基本的个人需求都被剥夺。我们三天没能洗澡了，我们的衣物不干净，条件很差。本格威尔则嘲讽道，你们在监狱里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这样。我是这些事情的主要负责人，我对此很满意。当那名要求改善条件的女囚提出诉求时，本格威尔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自本格威尔出任国家安全部长以来，针对以色列监狱中巴勒斯坦囚犯的人权侵害逐渐增加。这位以色列部长此前也曾多次访问关押巴勒斯坦囚犯的监狱并辱骂他们，对一名要求改善条件的女囚同样说过，这里不是酒店。据巴勒斯坦和国际人权组织称，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超过9500人，其中350人为儿童，94人为女性。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因遭受饥饿、酷刑和医疗忽视等恶劣待遇，在以色列监狱中丧生。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urat Boz 和 Ebru Gundes 为您演唱《Gün Ağardı》。

心灵之桥。1863年，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漫长、最痛苦的时期。从战场传来的噩耗，让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充满了数以千计失去父亲的孤儿。这些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未来。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五位理想主义的奥斯曼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一束光。他们说，国家的孩子应该在国民的帮助下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教育。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盏燃烧了160多年、从未熄灭的教育火炬，是一个专门为丧父、经济条件有限但才华横溢的孩子们设立的避风港。欢迎来到名为《慈悲之家》。灵魂在于教育公平的达鲁沙法卡那不可撼动的传奇故事。达鲁沙法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土耳其社会组织史上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它的创始人优素福·兹雅帕夏、嘎兹·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维丁里·特夫·菲克帕夏、萨克兹勒·埃萨德帕夏和阿里·纳奇先生都是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和军人。他们创立的伊斯兰教协会是第一个证明人民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起教育动员的民间组织。起初，他们的目标是从大巴扎里学徒的教育入手，但愿景非常宏大。在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捐赠和民众积少成多的资助下，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巴伯里尼设计的巨大石造建筑在法提赫区拔地而起。这座建筑在当时甚至是欧洲最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一。刻在达鲁沙法卡大门上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以名为慈善的奥斯曼时期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公益机构，更是要用帝国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教育武装这些孩子，将他们培养成为世界公民。这种寄宿制、免费且全额奖学金的制度，成为了全球机会均等的概念最高尚的先驱之一。真正让达鲁沙法卡永恒的是从那座石造建筑中走出来的，影响了土耳其乃至世界命运的天才们。达鲁沙法卡不仅填饱了一个孩子的肚子，更在他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没有不可能的信念。达鲁沙法卡

画家马哈穆特·居达。居达于1918年进入达鲁沙法卡，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将艺术的严谨融入了他的灵魂。随后他参与创立了代表土耳其绘画艺术走向欧洲的独立画家与雕塑家协会。他画笔下的细腻，正是他在达鲁沙法卡所受深厚教育的缩影。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天才中，代表科学巅峰的最亮眼人物之一，无疑是阿德南·索库鲁教授。索库鲁于1929年从达鲁沙法卡毕业，凭借在这所慈悲之家接受的严谨教育，他创造了不仅在土耳其，甚至在世界医学和物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通过先驱性研究，促使超声波在医学领域用于诊断，成为了全球性的权威。索库鲁利用在达奇卡打下的坚实基础，证明了知识无界。毕业后，他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情感纽带，以其学术成就和达鲁沙法卡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成为了楷模。作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发展的先驱，它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礼物之一。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多才多艺的天才中，将土耳其音乐的优雅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雷沙特·阿伊苏。从达鲁沙法卡毕业的阿伊苏，将在该机构下获得的严谨态度和文化深度，通过其原创作品反映在音乐世界中。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赛义特·法伊克·阿巴斯亚尼克并非达鲁沙法卡的毕业生，但他和母亲一起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这个机构。虽然没有毕业于此，但他成为了精神上的达鲁沙法卡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今天保存在达鲁沙法卡博物馆里的那份遗嘱，证明了即使是非毕业生，也将这个避风港视为如父般的家园。在现代，达奇卡人的足迹遍布从商界到学术界的各个角落，从担任政府要职如前国务秘书和总理府官员的内杰代特·塞奇金厄兹，到如今执掌全球公司的 CEO 们，成千上万的达奇卡人都是该机构课程设置中知识更新性的生动案例。达鲁沙法卡没有让孩子们忘记失去父亲的痛苦，相反，他将这种缺失转化为对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对成功的渴望。毕业名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证明了一个失败的起点如何能转化为成功的史诗。达鲁沙法卡与其时代其他学校最明显的区别，始终是其专注于未来的知识的课程理念。在成立之初，学校教授当时奥斯曼帝国最先进的技术——电报学。这并非巧合，其目的是不仅要让孤儿读书，还要让他们具备能在国家战略要地任职的能力。对法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今天，这种知识更新的遗产继续流淌在学校的基因中。1955年转为英语学教学后，达奇卡向全球敞开了大门。如今，它就像一个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教育。

基地。通过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编程教室和创业工作室，一名达奇卡学生毕业时所具备的知识储备，不仅能让他们在土耳其竞争，也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立足。课程不仅是为了备考，更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如何批判性思考，以及如何追踪最新的知识动态。那么，达鲁沙法卡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当谈到民间组织与教育时，该机构是全球推崇的典范。在国际平台上，它被视为教育公平领域最可持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虽然世界各地都有许多针对孤儿的收容性机构，但像达鲁沙法卡这样，通过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将他们培养成基因的知识分子，并完全依靠民间捐款维持了160年之久的案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凭借在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的奖项，参与 NASA 项目的学生以及被哈佛、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的毕业生，达鲁沙法卡已成为一个土耳其品牌。这所学校向世界呐喊，如果你用慈悲和优质教育去启迪智慧，你就能创造一个超越地域和贫困局限的奇迹。这个机构创造的最大奇迹是证明了安纳托利亚最偏远角落的一个孤儿也可以拥有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素质。这不仅是学校的成功，更是社会和平与民主最强有力的保障。每一个从达奇卡毕业的孩子都带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步入社会，这道善的链锁160年来从未断裂。在教育之树的树荫下，我们聆听了智慧与慈悲交织的宏伟故事。达奇卡告诉我们，牵起一个孩子的手，就是建设一个民族的未来。在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我们将讨论另一个19世纪的奇迹，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二世不分宗教、语言、种族，向全人类敞开大门的宏大仁慈项目——慈悲之门，达鲁阿杰泽。让我们在最包容性的仁慈中相遇，请继续追随知识与良知的足迹。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您在第一次去的地方最想去哪里看？首先是露天场所和广场，还是博物馆或历史建筑？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是在文化旅游范围内进行评估时，宗教建筑在参观的地方中居首位。这些建筑大多与城市融为一体。有时超越城市的这些建筑，变成一个独立于宗教的地方，以其建筑和室内设计吸引人们。不同信仰或非信徒参观宗教建筑的原因之一是建筑的宏伟，因为这些结构都是以令人印象深刻和无与伦比的想法建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都挤满了游客。在中世纪，为强调上帝的伟大，教堂的不可侵犯和人类的无助，在欧洲城市中建造了许多哥特式建筑。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一座宏伟的建筑作品正在这些土地上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宝贵文化资产之一，它建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是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宏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以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教堂、近500年的清真寺、86年的博物馆，向人们敞开大门。2020年被改造成清真寺。阿亚索菲亚大教堂是俗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建造的最大的教堂。阿亚索菲亚大教堂，在它建成的时代，是继金字塔之后的最大建筑。其这一称号延续了1000多年的时间。教堂在同一地点被建了3次。最初建造时，它被称为大教堂；重建后被称为阿亚索菲亚大教堂，即意为神圣的智慧。教堂的建筑如此宏伟和美丽，以至于那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帕夫洛斯写下了一篇超过1000行的史诗来赞美它。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令观赏者如痴如醉，其在建时被所使用的材料马赛克透露出所有的细节。帕夫洛斯在公元6世纪写下的这部作品，使得一座没有语言的建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多年后成为一个参考的资源。阿亚索菲亚的每一处细节都令人为之惊叹，使它获得世界第二大建筑称号的是其独特的巨型穹顶。教堂高而宽大的圆顶，既从外部产生宏伟壮观的效果，又从内部提供异常宽阔的空间。放置在方形平面上的单一巨大穹顶，代表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和伟大，如此耀眼夺目，以至于在建时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材料来自帝国所统治的广袤疆域，使用了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古城遗址的建筑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夫索阿尔弥斯庙的石柱。阿亚索菲亚大教堂中使用的白色、绿色、粉红色和黄色的大理石，则来自马尔马拉岛、希腊和叙利亚等帝国不同的地域。建筑的内部墙体和地完全由板大理石覆盖着。这里使用的所有大理石都被切成2大块，并对称放置。见证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圣索菲亚，从建成之日起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在艺术上、建筑上，还是在宗教上，它都是世界上很难找到的被有价值及重要的建筑物。圣索菲亚存有异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痕迹。因此，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它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迹之一。
圣索菲亚的名字从它建成之日起到现在，在历史和政治文献中都有提及，而在传说中，它是如此的完美和迷人。据说这个计划不是由人类绘制的，而是来自未知领域的某个人，是真主派来修建的。这是一个从一种语言传播到另一种语言的神话，它强调了人类的思想不足以设计和建造这样的结构。然而，

圣索菲亚的建筑师的名字从它建成之日起就为人所知。900多年来，圣索菲亚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宗教建筑。自建成之日起，所有皇帝的加冕仪式都在这里举行。随着1453年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呈现出不同的身份。法提赫希望将这座对基督教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改造成清真寺，并在圣索菲亚建筑中添加了尖塔、讲坛和米哈拉布等伊斯兰元素。圣索菲亚大教堂在苏丹阿卜杜勒·梅基特统治期间进行了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修复工作。来自意大利的福萨提兄弟对建筑的主要结构和圆顶、拱顶和柱子及内部和外部装饰进行了彻底改造。修复过程中，一位意大利大师使用从墙上掉下来的马赛克制作了苏丹阿卜杜勒梅基特的花押，这是奥斯曼苏丹唯一用马赛克制成的花押。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再次改变身份，作为博物馆向游客敞开大门，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竞技场、圣艾琳大教堂、小圣索菲亚清真寺和托普卡普宫在内的考古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人类共同遗产，2020年再次被改建成清真寺。圣索菲亚清真寺是这片土地上两个最伟大帝国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作品，拥有建筑史上首次使用马赛克制作的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书法集。体积庞大的清真寺书法集向世人展示其壮丽的朴素之美。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落幕，希望将日益增长。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上架设浮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试图从霍尔姆兹海峡通过的大型油轮撞上水雷起火。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74%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以及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落幕，希望将日益增长。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超级游轮触雷起火。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亡。尽管加沙种族灭绝，希腊仍推进与以色列价值36亿美元的防空协议。74%的大学生，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恐怖主义的终结将提振希望，并为该地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埃尔多安周日在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830胜利日特别活动上说，正如我们近日在叙利亚所见，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终结，希望将会增长，一股新的风将吹遍我们的地区。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上架设浮桥。由土耳其武装部队和叙利亚军队合作建造的连接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浮桥已竣工。土耳其驻大马士革大使努赫·耶尔马兹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这座横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的大桥于8月30日胜利日当天竣工。大使耶尔马兹指出，这座由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建造的桥是为替代在洪水中被毁的旧桥而建的。耶尔马兹表示，土耳其和叙利亚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也在共同建设未来。叙利亚国防部长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在 X 上的发文中也表示，该桥的建设旨在减轻戴尔祖尔当地民众的出行负担。卡斯拉写道，我要向我的兄弟土耳其国防部长上将亚沙尔·古莱尔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伊朗称一艘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超级游轮触雷起火。伊朗宣布，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法通过的超大型游轮撞上两枚海底水雷后起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试图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非法航线通过的一艘超大型游轮在撞上两枚海底水雷后起火并完全停航。声明还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中违反安全管制的船只将遭遇类似下场。声明强调，必须遵守由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通行与航行规定，并称海运公司不应被杀害儿童的美国军队的挑衅所蒙蔽，不应无谓地使船舶、船员的财产和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据伊朗革命卫队称，美国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多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和平民伤亡。革命卫队誓言将予以回应并惩罚侵略者。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于周日对位于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拉拉克岛发动了侵略性袭击。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尽管加沙种族灭绝，希腊仍推进与以色列价值36亿美元的防空协议。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一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遗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

另有4300多人受伤。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谷歌已修改其地图服务，以反映美国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的指令。此举凸显了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日益紧张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谷歌周六表示，由于我们已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机构的名称变更，在美国使用谷歌地图的用户将会看到美洲湖。下令更改名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发帖称，谷歌地图已将美国手机上的安大略湖更改为美洲湖。74%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根据布兰迪斯大学莫里斯和玛丽莲科恩现代犹太研究中心于2026年8月发布的一项新研究，74%的美国本科生认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这项题为《美国本科生与以巴冲突》的研究基于一项在线调查，该调查由民意调查公司 Generation Lab 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期间进行，调查对象为来自美国303所高校的3989名本科生。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突入以色列监狱中关押巴勒斯坦女囚的牢房画面。影像中，一名巴勒斯坦女性囚犯表示，监狱条件十分的恶劣，连最基本的个人需求都被剥夺。我们3天没能洗澡了，我们的衣物不干净，条件很差。本格维尔则嘲讽道：“你们在监狱里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这样。我是这些事情的主要负责人，我对此很满意。”当那名要求改善条件的女囚提出诉求时，本格维尔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自本格维尔出任国家安全部长以来，针对以色列监狱中巴勒斯坦囚犯的人权侵害逐渐增加。这位以色列部长此前也曾多次访问关押巴勒斯坦囚犯的监狱，并辱骂他们。对一名要求改善条件的女囚同样说过：“这里不是酒店。”据巴勒斯坦和国际人权组织称，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超过9500人，其中350人为儿童，94人为女性。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因遭受饥饿、酷刑和医疗忽视等恶劣待遇，在以色列监狱中丧生。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urat Boz 和 Ebru Gündeş 为您演唱《Gün Ağardı》。

0: 心灵之桥。
1: 1863年，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漫长、最痛苦的时期。从战场传来的噩耗，让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充满了数以千计失去父亲的孤儿。这些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未来。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五位理想主义的奥斯曼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一束光。他们说，国家的孩子应该在国民的帮助下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教育。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盏燃烧了160多年从未熄灭的教育火炬，是一个专门为丧父、经济条件有限但才华横溢的孩子们设立的避风港。欢迎来到名为慈悲之家，灵魂在于教育公平的达鲁沙法卡那不可撼动的传奇故事。达鲁沙法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土耳其社会组织史上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他的创始人优素福·兹雅帕夏、嘎兹·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维丁里·特夫·菲

克趴下，萨克兹勒、埃萨德趴下和阿里纳奇先生都是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和军人。他们创立的伊斯兰教协会是第一个证明人民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起教育动员的民间组织。起初，他们的目标是从大巴扎里学徒的教育入手，但愿景非常宏大。在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捐赠和民众积少成多的资助下，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巴伯里尼设计的巨大石造建筑在法提赫区拔地而起。这座建筑在当时甚至是欧洲最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一。刻在达鲁沙法卡大门上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以名为慈善的奥斯曼时期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公益机构，更是要用帝国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教育武装这些孩子，将他们培养成为世界公民。这种寄宿制、免费且全额奖学金的制度成为了全球机会均等的概念最高尚的先驱之一。真正让达鲁沙法卡永恒的是从那座石造建筑中走出来的影响了土耳其乃至世界命运的天才们。达鲁沙法卡不仅填饱了一个孩子的肚子，更在他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没有不可能的信念。达鲁沙法卡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石建筑中，更隐藏在那些以孤儿身份进门、以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身份出门的孩子们的真实故事里。让我们抛开传说，听听这些由慈悲之家亲手培养、在历史上留下烙印的真实达奇卡人的故事。这份名单中的首位是土耳其绘画艺术的先驱之一，画家马哈穆特·居达。居达于1918年进入达鲁沙法卡，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将艺术的严谨融入了他的灵魂。随后，他参与创立了代表土耳其绘画艺术走向欧洲的独立画家与雕塑家协会。他画笔下的细腻，正是他在达鲁沙法卡所受深厚教育的缩影。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天才中，代表科学巅峰的最亮眼人物之一，无疑是阿德南·索库鲁教授。索库鲁于1929年从达鲁沙法卡毕业，凭借在这所慈悲之家接受的严谨教育，他创造了不仅在土耳其，甚至在世界医学和物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通过先驱性研究，促使超声波在医学领域用于诊断，成为了全球性的权威。索库鲁利用在达奇卡打下的坚实基础证明了知识无界。毕业后，他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情感纽带，以其学术成就和达鲁沙法卡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成为了楷模。作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发展的先驱，他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礼物之一。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多才多艺的天才中，将土耳其音乐的优雅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雷沙特·阿伊苏。从达鲁沙法卡毕业的阿伊苏将在该机构下获得的严谨态度和文化深度，通过其原创作品反映在音乐世界中。这里需要特别说

说明的是萨义特·法伊克·阿巴瑟亚尼克并非达鲁沙法卡的毕业生，但他和母亲一起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这个机构。虽然没有毕业于此，但他成为了精神上的达鲁沙法卡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今天保存在达鲁沙法卡博物馆里的那份遗嘱证明了，即使是非毕业生，也将这个避风港视为如父般的家园。在现代，达奇卡人的足迹遍布从商界到学术界的各个角落，从担任政府要职如前国务秘书和总理府官员的内杰戴特·塞奇金厄兹，到如今执掌全球公司的 CEO 们，成千上万的达奇卡人都是该机构课程设置中知识更新性的生动案例。达鲁沙法卡没有让孩子们忘记失去父亲的痛苦，相反，他将这种缺失转化为对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对成功的渴望。毕业名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证明了一个失败的起点如何能转化为成功的史诗。达鲁沙法卡与其时代其他学校最明显的区别，始终是其专注于未来的知识的课程理念。在成立之初，学校教授当时奥斯曼帝国最先进的技术——电报学。这并非巧合，其目的是不仅要让孤儿读书，还要让他们具备能在国家战略要地任职的能力。对法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今天，这种知识更新的遗产继续流淌在学校的基因中。1955年转为英语学教学后，达奇卡向全球敞开了大门。如今，它就像一个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教育基地。通过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编程教室和创业工作室，一名达奇卡学生毕业时所具备的知识储备，不仅能让他们在土耳其竞争，也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立足。课程不仅是为了备考，更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如何批判性思考，以及如何追踪最新的知识动态。那么，达鲁沙法卡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当谈到民间组织与教育时，该机构是全球推崇的典范。在国际平台上，它被视为教育公平领域最可持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虽然世界各地都有许多针对孤儿的收容性机构，但像达鲁沙法卡这样，通过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将他们培养成基因的知识分子，并完全依靠民间捐款维持了160年之久的案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凭借在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的奖项，参与 NASA 项目的学生以及被哈佛、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的毕业生，达鲁沙法卡已成为一个土耳其品牌。这所学校向世界呐喊，如果你用慈悲和优质教育去启迪智慧，你就能创造一个超越地域和贫困局限的奇迹。这个机构创造的最大

0: 在教育之树的树荫下，我们聆听了智慧与慈悲交织的宏伟故事。达奇卡告诉我们，牵起一个孩子的手，就是建设一个民族的未来。在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我们将讨论另一个19世纪的奇迹，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二世不分宗教、语言、种族，向全人类敞开大门的宏大仁慈项目——慈悲之门——达鲁阿杰泽。让我们在最包容性的仁慈中相遇，请继续追随知识与良知的足迹。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您在第一次去的地方，最想去哪里看？首先是露天场所和广场，还是博物馆或历史建筑？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是在文化旅游范围内进行评估时，宗教建筑在参观的地方中居首位。这些建筑大多与城市融为一体。有时超越城市的这些建筑，变成一个独立于宗教的地方，以其建筑和室内设计吸引人们。不同信仰或非信徒参观宗教建筑的原因之一是建筑的宏伟，因为这些结构都是以令人印象深刻和无与伦比的想法建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都挤满了游客。在中世纪，为强调上帝的伟大、教堂的不可侵犯和人类的无助，在欧洲城市中建造了许多哥特式建筑。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一座宏伟的建筑作品正在这些土地上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宝贵文化资产之一，它建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是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宏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已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教堂，近500年的清真寺，86年的博物馆向人们敞开大门。2020年被改造成清真寺。阿亚索菲亚大教堂是俗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建造的最大的教堂。阿亚索菲亚大教堂，在它建成是继金字塔之后的最大建筑，其这一称号延续了1000多年的时间。教堂在同一地点被建了3次，最初建造时它被称为大教堂，重建后被称为阿亚索菲亚大教堂，即意为神圣的智慧。教堂的建筑如此宏伟和美丽，以至于那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帕夫洛斯写下了一篇超过1000行的史诗来赞美他。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令观赏者如痴如醉，其在建时被所使用的材料马赛克透露出所有的细节。帕夫洛斯在公元6世纪写下的这部作品，使得一座没有语言的建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多年后成为一个参考的资源。

亚索菲亚的每一处细节都令人为之惊叹，是她获得世界第二大建筑称号的，是其独特的巨型穹顶、教堂高而宽大的圆顶，既从外部产生宏伟壮观的效果，又从内部提供异常宽阔的空间。放置在方形平面上的单一巨大穹顶，代表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和伟大。如此耀眼夺目，以至于在建时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材料来自帝国所统治的广袤疆域，使用了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古城遗址的建筑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夫索阿尔弥斯庙的石柱。阿亚索菲亚大教堂中使用的白色、绿色、粉红色和黄色的大理石，则来自马尔马拉岛、希腊和叙利亚等帝国不同的地域。建筑的内部墙体和地完全由板大理石覆盖着。这里使用的所有大理石都被切成两大块，并对称放置，见证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圣索菲亚从建成之日起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在艺术上、建筑上，还是在宗教上，它都是世界上很难找到的备有价值及重要的建筑物。圣索菲亚存有异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痕迹，因此，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它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迹之一。圣索菲亚的名字从它建成之日起到现在，在历史和政治文献中都有提及，而在传说中，它是如此的完美和迷人。据说这个计划不是由人类绘制的，而是来自未知领域的某个人，是真主派来修建的。这是一个从一种语言传播到另一种语言的神话，它强调了人类的思想不足以设计和建造这样的结构。然而，圣索菲亚的建筑师的名字从它建成之日起就为人所知。900多年来，圣索菲亚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宗教建筑。自建成之日起，所有皇帝的加冕仪式都在这里举行。随着1453年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呈现出不同的身份。法提赫希望将这座对基督教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改造成清真寺，并在圣索菲亚建筑中添加了尖塔、讲坛和米哈拉布等伊斯兰元素。圣索菲亚大教堂在苏丹阿卜杜勒·梅基特统治期间进行了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修复工作。来自意大利的福萨提兄弟对建筑的主要结构和圆顶、拱顶和柱子及内部和外部装饰进行了彻底改造。修复过程中，一位意大利大师使用从墙上掉下来的马赛克制作了苏丹阿卜杜勒梅基特的花押，这是奥斯曼苏丹唯一用马赛克制成的花押。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再次改变身份，作为博物馆向游客敞开大门，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竞技场、圣艾琳大教堂、小圣索菲亚清真寺和托普卡普宫在内的考古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人类共同遗产2020年再次被改建成清真寺。圣索菲亚清真寺是这片土地上两个最伟大帝国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作品，拥有建筑史上首次使用马赛克制作的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书法集。体积庞大的清真寺书法集向世人展示其壮丽的朴素之美。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埃尔多安总统表示，随着恐怖主义篇章的落幕，希望将日益增长。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在幼发拉底河上架设浮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试图从霍尔姆兹海峡通过的大型油轮撞上水雷起火。美国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谷歌地图将美国安大略湖更名为美洲湖。74%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以色列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以色列部长本格维尔嘲笑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蓝，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